0: 道路施工原因，记1501沈阳。
1: 是谁来了？
2: 妈，是我的外卖。
3: 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4: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
5: 仿佛灵动的猫布，每一个。

0: 同时开启近光灯，这不仅能帮您看清前方时隧道较长，需按照提示保持相应安全，立即开启双闪警示灯。倘若车辆还能行光，全程使用近光灯，严禁开启。没有务必牢记这些隧道行车注意事项。
1: 倒计时开始，您需要在
2: 来了来了。
3: 喂
4: 违规出局，
5: 哥们儿开慢点儿，
6: 我马上就到。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和生命一同奋进，因为家人所以值。
9: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0: 剩余5%。
11: 儿子啊，珍妮等你回来，
12: 让您的出行更轻松。
13: 每城相约在一路畅通早间版，陪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024。那么同时啊，你也可以打开手机。觉得真的是这一年四季里最不仅天气非常好，而且啊，大家可以看在30摄氏度及以上最热的呢是哎，郡城就在沈阳哈，就这个真的外套是刚刚好的，不是很冷，然后稍微就你看哈，穿什么的都有啊，套一个长袖的外套，好防晒，做好保暖。那同时呢，大天气，而且像周六的锦州啊、朝阳啊，真的是很热，所以呢，大家外出啊，6度左右。那么跟本周末相比呢，亮尾工程的专项行动，针对相斜关键的位置，消除咱们车辆夜间车辆灯光啊、反光标识，开展逐细保障啊。你像高速车速里诱发追尾啊、碰撞啊，面以及后部粘贴合规的车身反清理，并且补贴更换。那像年轻人，咱们这个标识是完整的、清晰的，而且都不起眼的贴，但是呢，它可以让去检查您车身的这个反光贴。开开心心的出行，平平安安的归。

0: 争暖树，谁家新燕
1: 佳语，青草池塘处处
0: 登高猿啸哀，竹
1: 忽如一夜春风，
0: 四时风物人间冷。
2: 爸爸，今天
3: 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救，但是当时路
2: 哦，我明白了。
4: 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
6: 钱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
7: 男子，没责任心。
8: 嘿，流连忘返。
9: 哇，真不错。
10: 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
11: 这离开辽宁，咋办呢？
12: 别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不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
13: 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024，请高速进入官方直播间了解。是有点就是又想哭又想笑的。成都段在大雨的这个恶劣

觉得我这没超速，我这100几，哎，没有超速呢，我就是安全的。那实际上大家驾驶人呢，也要吸取这个案例的较低的这种天气下呢，其实也是恶劣天气情况，那可能会导致您看到这个俊成也是提醒咱们的广大听众们，要做一个非常恶劣的行驶环境下了，那咱们一定要拥堵车辆滞留的情况非常的严，车辆最密集最危，非常高度的专注与耐心。那但是呢，两位工作人员的身影始终温的夏季呀，因为就是这种这么极端的恶劣天气下，高温，各大听众朋友吧，在出门的时候呢，天气逐渐的转凉了，那咱们工作人员也没有这个运一些货物啊，其实还记这个九字的口诀，比如说哎有199，这样呢提前的去规划呢，也可以帮助咱们。假装你不在我依然开心啊，好了 be your friend， 无论只是 be your friend， 当有大雨伞也没有收看天气预报，就像雨下了一夜未停。

0: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流199。辽宁高速驻司机
1: 本溪收费站的收费员张哲，天气越来越，那这些能让您吃好玩好的好去处，那通过这个数字呢，是不是能够知？在这里下高速，沿着玉明路10分钟就能到达本溪著名景点本溪，开启你的心跳之旅吧。在丹佛可以体验空飘、3D 滑车，或者喜欢露营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全力保障您安全顺畅出行。
2: 我开车送你。
3: 太好了，谢谢小王。
4: 涛哥，车从护栏上了，
3: 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了，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哥，已经来不及了。
5: 兄弟啊，恐怕或者断层啊更危险。
6: 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7: 还是
6: 迈开车门。
8: 看了边上没人，
6: 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
8: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9: 每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
1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那咱们大家呀，官方直播间了解实时路况，有没有跟俊成有同样的这个喜好的？但是呢，看似这个非常简单的辨确诊了角膜糜烂，8岁的战女士啊，其实平时也是一直有这种。哎，我这眼睛怎么有点发痒不舒服呢？就是咱们这个战女士，她这个眼部真还是消保委的抽样的检测结甲醛呐、氢醌呢等化妆品空白地带，哎，既不完全归属流通。那么目前呢，该涉事的企业所可能也不太会关注，因为说真的，不管是致癌物质不合格嘛，也同时这个美瞳啊及症状。甚至是说，如果大家带妆时间过长，然后呢卸妆也不彻底，那像接下来，哎，休息完您再戴上，不然真的眼习惯，定时的看一看远方，眺望远景，看一看不同的颜色，1199。

0: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很晚了。
1: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0: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2: 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你我安全。
3: 老烟枪啊，呸！这烟锅可浑，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哦。
4: 哎呦，
5: 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
7: 太战斗了。本站是换乘车站，
8: 有人生的云淡风轻。
9: 咋让赖啊？还不是耳朵吗？听啥？
10: 少年
11: 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情。生活中，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厚植爱国情怀。
12: 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
13: 24961999。嗯。服务，那像可能我们在商场逛，因为这个苹果手机它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序号，去看非常容易借错还错，那一档的情况

哎，无独有偶啊，咱们江西的市民秦先生也有相同的遭遇，他外沟通处理，那平台表示累计的租金已经。那咱们记者也是梳理发现啊，全国配色甚至是说这个机柜的样式的而都靠近在一起摆放，那可能就严格的去审核您这个品牌是怎么入驻，正规的品牌增加了一些非常大的运营压力，咱们这个四季费最后呢只能被迫花99的竞争。同时呢平台设置的这个物环现象，那针对这种现象具体应该怎么，就是源头的一个根源的错误，那一旦出现这种拒不处理强制扣费的情况，市民呢也这一行业乱象也在持续的开展排查，核对一下这品牌名其实不麻烦。什么样问题呢？可以拨打12315以及12，可以在社交媒体搜索辽宁高速进入过日的最后一天了啊！如果说您周六周日，哎，这周我们会在下午的13点整。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5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4: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路，很快就到西天了。
5: 猴哥，你会开了没有？可当心点，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4: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3: 悟空啊，你开得太快了，为师都晕了。
4: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6: 哎呀，车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
4: 嘿，沙师弟还挺管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6: 哦，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车停下来。哎，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
4: 哦，
6: 二师兄，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5: 摆在哪儿啊？
6: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5: 没问题，交给俺老朱吧。
6: 哎，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车来车往的很危险。
3: 哎，还是我三徒弟靠谱。悟空啊，你也太粗心了，也不检查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和胎压，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4: 师傅说的是，徒儿知错了。
7: 高速爆胎危险大，正确应对保安全。
8: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
9: 一路自驾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总之，我们就是想让您的生活更的热线电话024-8236又舒服呢。接下来的节目，咱们是清淡饮食这个基本原则，也就是食物本身的营养和原味，水才能满足身体对水分的需求。

夏天天热没胃口，可千万别多吃些瘦肉，像鸡胸肉、瘦牛肉，就挑西瓜、桃子、葡萄等时令水果，它们富含膳食纤维，能促进肠胃蠕动。晚餐要吃少，以清淡。

这些生冷食物来降温，但要注意制作简单，把绿豆洗净加适量清，别因为热就不吃饭，可以适当调整水煮或者凉拌，少用油炸毒，止渴消暑，大多数人都是生津止渴的作用。西瓜里还含有做法很多，可以凉拌、清炒或者煮。冬瓜可以煮汤、清炒或者做馅。像清热解暑食物，要根据个人体质选择，康度下。老年人夏天消化功能会，儿童活泼好动，夏天出汗多，食和含糖饮料的量，别影响正常的新鲜蔬菜水果，补充蛋白质，维生者要少吃含糖高的水果和饮料，吃块要适当多补充，可以多吃瘦，科学合理的饮食才能更好的适应高。

0: 并道通行，担负高速难分站出入口。
1: 狗东西的当了，
2: 不盲目轻信
3: 的旅途，
4: 一路自驾，
5: 一路自驾为了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
6: 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下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
5: 走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请您记好我们联系方式。如果您是的地标建筑临江门大桥，通化江干流是连接城市南北区域桥，在1995年正式建成通车，呈门形结构，共设有100个松花江冬季严寒、江水湍急等3万辆，成为连接城市南北的交通。

作为城商业和物流中心，集中了大量商场，造成的交通拥堵问题。大桥桥面设计为双向四车道，中间的良好条件，松江中路、美食街等吸引了大

0: 还形成了一个集观光、健身、休闲于一体的城市公共空间。整个安静休息区、儿童游乐区和点缀在嫩绿的枝叶间，吸引众多的特色和未来规划。临江门大桥风景区既是吉林市市民日常休息在15至20摄氏度之间，非常适合成为市民拍照打卡的热门地点。江面有雾气时，大桥和岸边树观景咖啡厅提供本地特色饮品。
1: 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
2: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确认一下。
4: 开会的吧？
2: 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5: 来，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
0: 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
6: 今天来分享这篇叫《所有的小说换一部阿 Q 正传》，一生连个正经名字都不配有的阿 Q 何其人，一进去就给了他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每一次现实中的挫败，自己便也能心满意足，阿 Q 不承认和面对呢？因为他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自清，遭到粉丝的暴打不平，你知道他有心情很焦虑，身处其中之忧，做事失败，做人懦弱，被人欺负凉了，每当与人争执，会先估量对象更弱者。阿 Q 前脚被人欺负，这让阿 Q 更来劲儿了，仿佛自己和膨胀，像极了许多人的不仅仅是物质，更是心灵上真正的强者。快感从不来自于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其实阿 Q 对女人向妈大哭着跑去告状，整个庄子都知道，顿时肃然起敬。阿 Q 他所谓的发达，不过是加入了小痛的人，大多数没成功先成立，成为他们努力伪装的方向，都不缺少看客。鲁迅笑谈给庄丽人讲，好看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只签下一张盾又锋利，如同饿狼，不但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不分阶级，不分贫富，不分强的恶俗心理，以及偷窥他人隐私，会发现这个社会冰凉残酷。
0: 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
7: 品味书香。
8: 我是你们的朋友圣探，评价《水浒传》说，天虎传的真正价值，其中有这不单单凭借他的义气美名，碾压下等待着改变命运的机会活的宋三郎，相反他在这充盛的辱骂，身为大头领的宋江毫不生气，可见其忍耐力之强。最终八位梁山好汉中最不缺的便是打底，是他遇事看得准。燕青本是一师，并告诉他百日内必有声讨方腊完毕，朝廷论功行赏，看为官一方完全不听燕

0: 情的劝诫，机巧不愧其天巧星之命，徒劳。为人处事力求看准，凭拔刀相助的热心肠。他见金师傅甚，即便是后来失手打死了镇关西，早就跑到了野猪林埋伏。当林冲一行进入，读懂了水浒，也就读懂了人生，心中多一份忍耐，生活便少。
1: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
2: 都不给我片刻休息。
3: 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
4: 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5: 让旅程更有深度。
6: 节目中，主播将带您走进《杀死一只智》
7: 的作者夏意兰山的文章，一起来。他察觉到身旁的老先生。读书时，他一场车祸夺去了他的双眼，人他什么都告诉对方，包括见他是好人不是画线。老人怀里的竟是一位一些人持有偏见甚至产生往来的毫无缘由。也正因为这是梅科姆小镇的居民，对那肯定是他往花上吹了气提的夏天，孩子们总是会想出并不如传闻所言。救火回到家，却发现身上都第二天他竟发现被撕烂的裤再是那个吃死老鼠只在夜晚关就是十几年。与我们不一，无论他是否只愿当你无法设身涵养，人活已被一起强奸案打破。即便在这个已度过半生的小镇上，

0: 论左右不了你的人生。纵使外界喧嚣烦扰，偏见和执念让别人感到难堪了大量的糖浆。当他家还没等斯库特说完，他就被你们家里的人也许比坎宁安家的什么时候感到这个世界对你不太友心撞倒我的少年一句道歉都没，家里出了急事才如此慌乱，最大的体面。叹息，一次灵魂的拷问，他们正直、高尚、富有爱心。有格局的人未必只改变思维。
1: 一部红是太耀眼，却是为数不多走到最后的封藏拙，恰好是最适合普通人的。还记得有个人病着，屋里需要人照顾，一会子还不叫他们玩玩去，所以让他们都去。钱在何处，麝月还要问宝玉。后来称银子，他又问宝玉秤上手。俗话说，不在其位，不谋其道。他叫袭人，与我什么相干？再正常不过的行为举止。曾经温柔可人，但也不是一无是处。进了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得骂，痛悔一回，暗示着如果再闹，主大才，有志而契合，思维大好，就算是园里的人，也没有说他不欲暗流必湍止，行高于人是如此，懂得敛锋藏拙，不显山。

0: 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
1: 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这些乘客都系了安全带，发生事故的位置，以便发生意外时第一时由此逃生。如果大客车采取正确的应对和逃生措施时，或举报危险驾驶行为。
3: 别把电瓶停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4: 哟，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3: 吃完别乱扔东西。
1: 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
2: 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选
5: 好，我们马上过去。
6: 什么情况？
5: 有辆大货。
6: 刚刚接到队里的信息，这辆车昨晚超速行，
5: 得注意安全。交完罚款去交通队学习吧。
7: 小宋，我们
8: 你好，这里是车管综合服务。
7: 车上的人呢？
9: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
7: 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
1: 紧。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
10: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在下午的北播的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解实时路况哦。3号星期五，农历7月2，其实也挺恐怖的哈。别人的星期要多多的注意安全。
11: 哎，是的，那这件事儿，他，说实话吧，他是真
10: 上班还要累。
11: 哎，是的，像是这个最严节劳动节，就是这一段时间吧，就是非我跟我老公去哪儿啊？啊，那这个时候您可以上去看一看，有计划想带着爱人出去玩的话，尤其度过你们的二人
10: 身边出去一下，这个体感非常好，而摄氏度及以上啊，最热的呢，也是咱们的朝阳。所以这种天气和气温的加持下呢，
11: 而且方便是一个，并且我感觉，我感觉就是现在就是很流行这种乘凉，是吧？那所以说呢，各位。虽然是居高不下，那而且这两天呢也都是南，可能就在10度左右。那跟周末相比，
10: 那个天气很好啊，但是高速上还是车流量。
11: 虽然说我这个，虽然说我在上班啊，辽宁省内现在就是自然风光，它也是
10: 能看到很多这个外国友人啊行走，
11: 美国等世界各地的国家。
10: 嗯，
11: 哎，他们说
10: 这个辽宁文旅真的是蛮下心思的，
11: 感觉还行。反正离我家也没有特别远，就去溜，没有默契。
10: 好了，亲爱的听众。

0: 要是总不让油门上四千转，反而有害。
1: 对，
0: 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闪花了眼，就撞上了。
2: 也不总是如此。
3: 妈妈，
4: 安利。
2: 多说一句，是仆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
5: 有些时候，不妨
3: 去商场。
6: 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8: 人人
9: 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是有尖角的。
10: 很好，还有吗？
11: 你就会爱菜市场。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懂生之乐趣。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生活的味道。
12: 我是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话
13: 96199。严重的交通拥堵，而且啊，这个那么在整套长达数小
1: 时也没怎么喝过水，也基本上热饭也没有吃上一口，
13: 还是说非常寒冷的冬季，咱们这些做出这种保障了，那也希望
1: 99对我们这个工作人员进行一个表扬，
13: 对，
1: 就是你们的底气。
13: 温暖的港湾。关于节假日的免费的一条一非常长的一个队伍，那我不想
1: 因为就是走的不是一套系统，

0: 十二点零点他不是开始算嘛，然后他就要在十二点之前他要驶出去，就真的就是赶的您的通行照片时间凭证，然后联系
1: 临近什么呢，就是临近实线区的时候强行加塞儿，辆一辆车这种就是交替的驶入河苗道，就堵这一条了啊，闲置的车道呢结果压实线变道了，造成这个交通违法行为。
0: 距离并且持续的去观察车流位置呢，也就是执行咱们的拉链啊，还有一些现象啊，导致自己哎
1: 工作人员呢也会这个走出收费站啊，这到这
0: 进城。
1: 我是哲一，
0: 我们稍后再见，
1: 一会儿见。

0: 高速难分站出入口封闭。
1: 汽车安全带是汽车上不
2: 发生的瞬间，不系安全带的假人头部受害，配合使用才能为乘车人提供有效，乘客都未系安全带，一个撞到前排座，最大程度地避免驾乘人员与车内部接，确保已系好后再调节安全带高度。
3: 要在沈阳故宫打个卡，感受浓郁的
4: 纸，时刻谨记勿忘国耻镇。
5: 哎，警察同志，他响声。
6: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7: 车前精心准备，抱以尊之美，追求到极致，人生些许苦涩。
8: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9: 您在
8: 不？您是超人吧？
9: 我们是消费会儿。
8: 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
10: 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
4: 走。同时呀，好的，变轻了。那我这个油门，我给踩下去。
11: 进。一下雨的时候它就非常容易形成这个水滑，挤压呢形成这个高压的水膜，将这个轮胎呀下可能更难踩了，是吧？那车身呢在这个水面漂，我觉得各位就是掌握这个处置的流程就非常重要了。你像正常的话，可能说这个减速的时候可能说直接80车道里边，然后确认安全之后咱再重新启动，可能说甚至会需要水滑的风险，甚至说这个没下雨的时候它都是有，所以说不要抱有类似的这个侥幸心理。
4: 雨天，哎，这个开车，然后呢，因为它这个车速没有降下来，导然后行驶的一些案例，其实跟哲一刚刚跟大家说也慢行一点，不要就是说，哎，我平时碰了一系列的事故呢，咱们还是依旧明。他就一直滴滴滴滴摁喇叭催我，我好。
11: 再说了，您这个拔卡之后没有声音，对吧？那这种可能是什么？说的这个拔卡，这就是最方便的查法了。再出发。那其实呢，像是类似这种 ETC 设备一点反应的时间，对吧？那也是防止来得及，最终就是撞上了。
4: 哦，
11: 哎，结果这个下高速的时候呢，走这个高速，甚至有可能说什么呢？就是完全就是一点都可以。那如果说你要是没有 ETC 啊，走得要是有第二点的话，那就是看看里边这个余额是否不太计热了啊。就是您只要这个 ETC 里有5块，
4: 不必要的麻烦。
11: 是的。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
2: 爸，我现在不累，这开夜车，我还真的跟这关闭。夜间车少，车速一般比较快。
3: 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丫换。
4: 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
5: 对尾啊，
6: 就是后车车头撞
5: 上。这样就算前面的车急刹车，咱们也不会撞上。
7: 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
8: 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每一段道路的安全与顺畅都离不可的镶嵌在高速公路的安全保障体，开启一天的巡查任务。不仅如此，他们还是用路人的贴心在管段内高速公路上的眼睛。
9: 中越一旦遇到各类突发事件，
8: 可没少下功夫。他们深知，
10: 我市复兴分公司巡查四处的服务态度更加亲切和蔼。
8: 在这条高速公路上，
11: 400上行方向行驶的时候，回过神来，惊慌失措地发现自己的车停靠到了硬路间。可这火势已保全，另一名同事王新佳奔向
8: 消防队员们全力扑救下，火势终于就是一整天。司机看着巡查员们，
9: 因为对路闪赔偿有异议，气势还破口大骂起来。当时我依然坚持把司机请到办公室里
8: 建议。正是因为复兴分公司巡查强化辖区道路安全巡查，加大
10: 这些人员密集情况。

也与道路上的安全相比微不足道。那就是这样一群平凡而又甘于奉献的与坚持。希望我们的讲述不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正在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1: 我好打吗？
2: 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去，
1: 您是龙王？
2: 这生命安全赴汤蹈火。
1: 走，
2: 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3: 是凝固的岁月，愿有歌的日子。

0: 何熬过来的，大多数人都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
2: 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
0: 小心往前走，
2: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3: 妈，你
4: 出品发行，发行于2021年。中国人来说，总有一种思念的情愫在闯荡，另一方留守家乡守望的故事，总有一个人在遥远的地方

我们用上全部的天真，正让众网友直呼真实到不敢唱功，让这首我们应该算爱过吧。容易让我回到旧的时候。

0: 速知多少，知多知
1: 大，对驾驶者的驾驶能力和安全意同向车辆，做到一慢二看。
2: 即使在高速公路上，车速也不要超过每小时
1: 低档位，依靠发动机的牵引力反映出，当挂车的重量集中在，一旦出现摇摆，应握紧方向盘平衡的过程，操作不当会加剧车辆车尾状况。
2: 记住了上面说的五点，
1: 时要确保行车安全，请务并尽量将重物固定在挂车中。
3: 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
4: 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5: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填满了我的心房，在父母的身边。
6: 晚间版陪您同行，给大家
7: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8: 我好，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的16点，大家所热议的一些话题什么的啊。以上最热的地区呢是朝阳，是其他城市呢最低气温在15度到17度。眼下呢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了，白天特别是凉爽哈，特别是中午前后有点热。哎，口腔组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造成的，而且呢牙菌斑的日之后牙菌斑就会完全的成熟，形成这个细菌。如果说只有早上刷牙的话，晚上偷懒不刷，人体在睡眠期间呢口腔唾液分泌会大力呢也会大大的下降的哈。这个长时间下来呢，牙齿表面呢就会侵食物残渣和细菌，就能够大幅度的减少，隐附也是会间接的是口腔损伤，那是日积月累的，一点口气清洁日间残留的细没问题，你只要不就刷没有问题，顶多是嘴里味儿能起。好的，朋友们，下面的时间给大家。

0: 他说的。
1: 哦，我不懂。
0: 对，
2: 尊规，
3: 大家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
5: 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吗？给你。
6: 正
7: 承担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
8: 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油门给你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

0: 比赛马上啊，
1: 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嘿，放
0: 流动，这太危险了。
2: 路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
3: 而且一针见血。
4: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你关系中获得幸福。
5: 生活
6: 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和生命一同奋进，因为家人所以值得。
2: 他的热议是什么？我们一同探讨，一同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切
7: 节目哈，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节目哈。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绿色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除此之外呀，您在高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话都可以。还有像 APP 辽宁，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看看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快还不是他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是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那咱是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对吧？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收拾起来，真的，我的天，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它停住？落下来了，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大家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谨慎驾驶，就这个拐弯这个动作啊，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鼻头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听完有用吧。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

0: 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热线。大家在辽宁高速上有任何课程内容，成功的查获一起，驾驶证被依法扣留了他的这个驾驶证了。辍车司机酒后驾车，你说他们这法律意识得淡，啥也看不清了。各位，我们都知道吧，就是你就会真是苦不堪言，何况他还改装。这民警通过调取卡口的数据和科技水平上来了，对不对？根据记一分的一个处罚，你已经犯了这么大一撒谎的那种责任感，对不对？量啊，其实隐患重重。驾驶人务必要做到，哎，驾驶证被扣期间，司机从我做起。好，就是如何快速找到附近的这些涉速通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还有一些联系方式，你可以也是打电话问一问。科学的判断，然后就近的调度直立和底气。
1: 生动辽宁，畅听处。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留给驾驶人处置的时间只有1到2秒。正确处置爆胎的方法，以在关键胜，极易使车辆失控。其次不平衡，会加剧车辆失控。
3: 我的衣衫，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春光依旧，夏日弥留。
4: 我有个问题啊，考考你脑子灵不灵？
5: 我听是脑筋急转弯吧，听着是你爸忙。
4: 好了，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老
6: 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7: 都有些什么？暑吃西瓜最解暑，
6: 秋装着24节气呢。
7: 赠
8: 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你的牙齿又
9: 夜幕降临，车灯闪烁，
0: 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19，说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就不再赘述了哈，我们就直接周某的报警，说自己哎呀回江西莲花，因为这时间呢并没有报警求助，而加水能多开1个小时的这么一个，你明知道它是烧油的，你加水，你猜一猜它为什么叫做油车？反正厕所那水免费给你用。各位啊，真是做一个判断，他顶多现在可能说一个机，他们说这个不是纯纯害人吗？在那儿有过，就像我有的时候，就之前也有一个深信其实可能会给您造成非常大影响的999，对吧？我们前半段说的那个电话，或者说我跟他一样，我在这个隧道里面呢，那隧道动不了了，推也推不动，那就算了，好吧？那然后呢，我们就给他放到车后150米以外的，不能在车里，你得在。我算一算我这油耗我需要多少油什么的，咱们我看有人最近问啊，说使用辽宁高速通说退票这个按钮，哎，选择换票

0: 全的情况下，
1: 我来开吧。夜间开车，请您及
2: 出一年好兆头。
3: 蓄势待发，拿起盒饭包裹。
4: 倒计时，
5: 哥们儿，你这外卖都超时了。
6: 来了来了，
3: 二号骑手怎么冲上了人行道？违规出
5: 还慢点儿，我马上就到，马上。
6: 我最，切，好处幸福呢。
7: 给别人贴上标签，你千年。
8: 听雨眠，
9: 有约不来过夜半，
8: 萧萧下，不尽长
9: 白云揉碎。生命，敬重一首诗。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5: 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1: 我们把多。
12: 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门
13: 样，所以值得。因为
14: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
15: 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
16: 摩哈，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得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绿色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还有像 APP 辽宁高速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落一地呀。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的？运送这个小猪是不是啊？就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是它的那个圆滑面挨着这个货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人负责。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

在我们狗一站式的帮您来解决，包括上高速它是发生在哪儿呢，物流期间仍然驾驶机动车，然而呢他就是心存侥幸到什么程度啊，是驾驶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呢，庞某某最终承认违法事实，并且坦言啊，民警呢也是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以下的打架，就是说这个驾驶证被扣留啊，对过了你就一点儿悔过的心。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1: 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等等，你这脖子上滴里啷当是项链。
2: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
3: 穿过光阴，流向心底最远的地方。
4: 它就像一饱熬煮，天气干，多喝水，运动后。希望大家在乱世之中不要急躁，要的还是还原基本步。先爱自己。

0: 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
1: 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
2: 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
3: 进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4: 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2: 也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
5: 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
2: 的属托班圆满收官。今年
6: 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
2: 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级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0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民心相通根基。四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
2: 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经，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日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正气证，要抓实作风建设，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
1: 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起步
8: 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
9: 我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
2: 运营立规。

0: 动，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 监测数据显示，
2: 抢时间，真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持续
2: 那个助理。
4: 2026爱之名古屋
5: 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
6: 翔，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5: 机遇背后，
7: 我们目前举重队
5: 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8: 我觉得能起。
9: 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与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
10: 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六名伊朗，
11: 我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的军事实力。
10: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
4: 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
9: 顶峰。
12: 他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
14: 惠旧，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
15: 央人民广播电台。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河道影响较小，预计未来3天，9月3日，国家开发银行通过中国外道提升了发行效率和透明度，求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及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化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有联合声明称，9月2日以色列安全部随着热带系统逐步消退而结束，盆地一带还会出现持续高温，预计
9: 好原料才有好
12: 争一度。新闻，
4: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呀。结果啊，这位发表不同看法的家长挑事儿，可能就是不认同用钱包办，也是矛盾高发的小型舆论创。但是禁言从来不是化解矛盾的最优情，息了争议，实际上埋下隔阂，违背了也是书本之外必不可少的成长课堂，最好榜样。讲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福建止产工作。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联系。
16: 降水量就超过了170毫米，那当地呢强防范，及时的这个进行避险。那坝的缺口，那目前呢现场是已经安排了真断水断电的情况。那目前呢消防还要来落实，让群众感受到的倍感温暖。那前两天也是被淹了。那目前呢，这边有上千。
4: 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
12: 中国之声新闻
4: 管理等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机构存在年人的自救能力弱的特点。养老机构的选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
17: 同时通过调研、走访、座谈
18: 全网，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
19: 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
18: 大于54米的楼层上，老年人的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小时，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
20: 标准指引。另一方面，两项标准聚焦
18: 根据事故隐患的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
17: 是指符合标准中6项
18: 经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问题，在不少机构眼里只是小毛病，
19: 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
18: 到养老机构对照标准要求全面梳理
20: 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4: 也是为了倒逼养老机构落实安全。
12: 新闻有观点，
4: 本可以说承载着全国大约50%人口。
9: 管理红椒翻飞，锅气蒸腾，加1-2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
21: 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
9: 慕名而来的一位。
22: 萍乡有一个住了一晚上。
9: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
23: 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
9: 炒出的辣香而不冲，绵长温润。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
24: 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
9: 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
25: 我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
9: 过路流量，有效的转化为消费流量，
24: 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
9: 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
26: 一项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
4: 值了，于是县城的消费链条也就这么一环味道。
27: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
28: 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
29: 但是他能够读懂你，能够走进来。

0: 感谢大家与我们共度这段美好的一
1: 六矿实时播报。
0: 速在阜新地区135.357公里处安。
1: 哟，让人流连忘返。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
2: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
3: 心事，谈谈生活，分享那些。
4: 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小戴。有一句话这样讲：宁在人
5: 投资1000万美金，当他你找别人融资吧。再见。曾说出自己的缺点，那么对卡耐基说，放在心中，因为他确乱嚼舌根与谩骂他人，寻找别人的缺点和失败，以证明自己比受害者产生同情，却往往以他分享第三者的秘密，也包括个人听完天花乱坠的闲话后，人有缺点，有不足，你可以当面管好自己的嘴，不要在背后说三乱说话，也是一种。罗伯特·菲利普有一次在办公室也已经绝望，所有的人山再起好吗？不见。他说越要面镜发里衣整鞋简。他为南开中人可以有霉运，但不可有霉。我们何不换以精致，这是你做人的基本。
4: 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5: 加风范的领导结果也难以预料，很多人之所以一事无成，最大的毛病第二是挑战弱点，想开刀去把自己变成一个能力差。困境就是鬼门关，机遇就是人生最第五，一步一步的拓宽成功之路。成大事者呢，会是立即行动，只落实自己的人生计划。要成大事者的特点之一，个小成功之后能继续拆开，要抱成一团，成为一个能上下同行，恐怕就很难说了。成功的计划是否立竿见影呢？走让路也比与他冲突而被引的争执可谓是实打实的多余。地下室里一块圣公会，但是这也似乎很难。如果起初我做出足个世界都可以改变，可惜让步往往是一种愚昧的，整个村里的人对他无不畏惧，来说无疑是一种牺牲。反之，一位强势的人则容易走向付出无法估量的代价。只告诉我们那些执拗到底，尔衮和肃亲王豪格为最强势的两。对于大多数李妙不的心态，必备之物。夫妻间的信任，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会考验最简单的喜欢。好，信任天而是长久的，夜信任风才能追随其后，要懂得维系难得的信任。
0: 生动辽宁。

0: 畅听处。
1: 哎呀，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还在楼下呢，
0: 人在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1: 啊，这么花钱。
0: 给你，
2: 还是倾诉烦恼，我们都在这里。
3: 有一句话，故兵无常势，水
4: 应变果断行事的能力，以及才能够使事情达到准确的找到机会，随时而变，无常行，能因敌应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所以呢，为了适应客观条件，即便敖睿被逼只能够亲自上阵，并使那个时候胜局就可以完全确的假象。孟达看了这一现象之后，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这一回失败呢，就是在于他固执化的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王阳明曾说过一句话的，每个人都可能随时面临生活中的一个问题，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智慧服务于人生，而不是死板，并不仅仅是表面所理解。这个世界的规律啊，就是不断的在变，及时顺应变化而制定不。
3: 那么不管你之前的人生状态多么幸运，
4: 提来的背后呢，其实都是因为自己的，一切皆有天命。自己能够得575年的时候，晋军说，君王年幼，下臣们不才，天道不分亲疏，他只会亲理之心，对于因果也没有任何的彻悟。在晋悼公身边，晋悼公说，百姓尊奉自己的国君，爱戴他们，就像国家无人主持，哪里会用得着他。对话之中啊，当晋悼公抱怨能够承载他所处的位置，败于一些外在的因素，但是就是说，高尚的德行是一切，没有任何一种人生能够在德行卑劣的结构是对的。只有一个不贤者则自动回避。当儿子的教育，为了达到使自己的儿子严格的德行教育，这位置上其他的星辰便会主义立场，不管从什么立场来看
3: 不全面，因为真正能够影响人生结果

0: 反之呢，一个人如果缺乏了对因果规律的敬畏，那么即便他具备谋整个的江东，被他诛杀的都是英雄好在匹夫之中。而孙策让很多人都为您担忧，白龙花客所杀了。在了以至诚之心待人是符合天道，这句话并不全面，因为真正能够缺乏了向外施于手段的智慧呢，通常会处在被动的地位之中。道的举动更重要的是能够准确的和呢，指的就是自己所有的人际关系，人的智慧啊就不能够显现出神奇，以此来判断问题的走向。这就
1: 干瘪单薄的客套，而是推己及人
0: 生气的脸。待人和颜悦色，寒则杀，性气轻可能得到热情的回应，在这修养了。看清一个人，车刚到站，一名穿着讲而在另一个城市，由于突降大雨并不相识，女司机却足足为讨问题，懂得每个人都不容易，外人却把坏脾气留给呈现不同的态度。陌生人前
2: 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
3: 一动不动。
4: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
3: 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不跟你聊了啊。
5: 高速堵车，
6: 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
7: 过去的终不能重来，时时挂在心间。
8: 怎么办？高人未答，而是把每个人的生活皆是泥沙俱下，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即使在艰苦间无伤，而是心中悦之事。这时他们孩子喊了此，以另一个面貌展现在你面前。不幸换个方向看，往往会收获了生命曾经带给你多少欢乐，是好是属于你的。换种思路，自己的故事。在他年少时，由于过去报当年之仇，可是母亲却这几年让他昼夜难眠的不是那个人，而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挂在心间，又有何意义呢？我剧烈残酷地折磨你，不如。丰子恺有一句话说得好。

0: 让爱生活跟着荒芜。如果内心足够
1: 生之道，以君意臣劳为要，为三点就是动养身体。爱丁堡大学 Paul Kelly 博士对这项技术名先生活到了95岁，平时在读书写作的间隙也会筋骨，身体才能保持健康的状态，先自己调整调整，如若到时候不行，作家周玲说，久坐不动的先玉滴的盯着一段时间后，长期身处负能量磁场中，对日耗力气，守则二，所有事的刺激来影响和降低机体的免疫，要懂得排遣内心的焦虑。我们都要不断地修炼灵魂，完树了一个花园，落红铺满栏杆，年纪孤独一人，无儿女相伴，蓬勃的生命力。国内版鸡毛蒜皮，也不会困于人生低谷的身体，则是灵魂的囚牢。

0: 购。不知何时，我们都成了亚健康人群，四肢僵硬，小舒展中，你的内心也会安静许多。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00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
3: 让我们在喜欢的样子。
4: 钱难赚是真的，心难交，听歌的时候会觉得难过，就希望它让我们变得深刻，同等的智慧。

每个细节都不染前尘。有过，有光，心中有爱。

0: 自己。趁时光还未老去，我们总
1: 会选择离开。有位听友说，剪得很短，基本上就走到了尽头，这对方的优点所吸引，愿意陪你成长，愿意为你撑伞的人，而不是鱼也是可以没有刺激。

0: 于江湖，就应该将心中那份悸动托。
1: 日子是过同一轮月亮，你若投到抱里，我会十分感激。世间既然说好，但比起遗憾，教会我们爱，教会我们

0: 的事情，我说此吧，我呢也有了一想起，也许曾想过
1: 累的时候好好休息一下。
0: 我也还在路上，
2: 很想给他一个拥抱。我知道我有喜有悲，有熟悉的床上闻着被子上你，想想膝下年幼的子女，愿你奋斗的模样，又一站是属于你的幸福。

0: 连整。
1: 路况：
2: 葫芦岛地区304公里处占用第三车道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
3: 都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来，
4: 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3: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5: 妈，你记得吗？
6: 中，安静内心。下面我们要
7: 阴险狡诈，此行颇多凶险。苏轼曾称赞韩愈说：“文而倔强，才让他在泛黄史卷中，家中只剩寡嫂孤儿相依为命。”而生活中这些不如意，不仅磨砺了韩，可没过多久，他便在博学鸿词中毫无怨气，那是假的。但更多的就这样耗下去吗？眼见时光京兆尹的李石推荐，身为监察御史之污浊，重展大唐之雄风，饿殍遍地，民不聊生。说韩愈岂会袖手旁观呢？于是执笔一挥，写就《论佛》，好收五谷，丈江边。面对水下凶残的鳄鱼，丝毫不惧。如今我们知道，仅凭几句话是入场券。8个月后，朝廷派人追了上来，说奉天子之命，己的使命。公元8月迎来转机时，转眼又如烟花般抹孤寂而隽永的背影。
8: 头足间落落大方，他坐在沙发为30年代上海的十里洋场中，屡屡被爱所伤。父母亲在江苏常熟当地算得上小红，别的女孩还在父母怀怨的心思，养母无奈之下，彼时上海滩霓虹娃对他非常照顾，不仅教他讲谱，出现在他面前对他说：“我们来得紧凑密集，还要到处演出，不幸流产了，还没等身体调养好，竟出墙。争吵过后，常常夜不归宿，不爱了，也要为你保留体面。苦和无助一次次涌现，轻而易举治疗。”当周旋有演出活动时，我会用一生珍惜你，对你好。布莱德提出让周旋资助他到上海做月，二来呢也希望未婚夫尽快。朱怀德不但压根儿不承认孩子，还心里最苦的不是背叛，有小人行径罢了。上海滩放眼望去，周旋的风头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起来：“那是你的！”和平歌剧组的美工堂弟，他逃离那充满恐惧的空间。堂弟和他共度难关，想必今堂弟入狱的罪名是诈骗罪。1957年9月22日，就只剩万劫不复。真却无其神，他的美和韵只会让彼此渐行渐远。也请给自己一点自留地，学会安。
6: 藏在每一次珍惜，每一份坚守。
9: 孤独总会不期而至。书里讲述的是两个年逾古稀的老人相处，让人生这段旅程，他遇见了自己的发小枯元二郎。好了，元二郎不以为然，经常这样调侃与互损，从未。
2: 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速难分。
10: 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凑近点让我看看。
11: 体积大，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
12: 经历的事越多，越喜欢写昼夜间成就一番霸业。且与争吵争输了愤怒不已，不尽别人的建议，还总

0: 是喜欢争对错。论朝夕，有些人凡事执着，真正聪明的人从即便有时会受一点委屈。在南美洲原始森林里，曾经生存着一名动物学家做了个实验，抓捕拼命建起来，巢越建越大，无一例外，鸟儿们全都累死了比你高，你愤恨不平，怨天尤人，也无能为力的时候。三是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情味，以柔软心除挂碍。唉，也许所累的种种，才会对高处不胜寒。就是不再追求才子的光环，淡出人们足感的最有效途径，便是减少欲无为。为人处事淡求，荀子说：“君子易物，小人轻松前行，一路饱览风光。”失之我幸，失之我命的心态，看的就在眼前。
1: 无时无刻气场2.8米，堪称小罗克赛因戏生情，走到了一起，罕见地谈起了自己的育儿观。也不应该去直接制止他，因为孩子他的生活，而是给予一些建议。不是不爱孩子，相反，正是因为爱孩子的留言火了。语文拍案叫绝，称赞这位妈妈的方伊能静透露自己曾经和儿子大吵一架，还是要自己走，她选择了尊重和所有的障碍。孩子的成长是罗最近天津一位妈妈上传了一段，有网友评论说，看陪在她身边，今天让儿子多走一步。相反，心软的父母是父母并没有认为这有什么不妥，他们认为说过，责任感是世界上在路上开车追尾后第一时间不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就是要在跟他们放手，并不是撒手不管，甚至无条件放。妈妈是超人节

0: 规则内管教，规则外放手，给足安全感。关键时刻，即使要放下心中对孩子满意的情感，某某。
1: 一样黑，不好的朋友圈，超哥。想象着超哥以后，也从那时起，超哥的朋友圈也开始变，花钱大手大脚，一夜输掉大几万的千的赔款，连同前几年工作的存，一民为利的奋斗历程，就是朋友的好。选择和什么样的人结伴，积极的人在一起，不会消沉。与三人考入研究生，三人保送研究，对人的影响力真的是巨大的。优秀是一种习惯，而习惯这东西，喜欢读书的朋友，你也会开始慢慢的想和感染，慢慢参照他们的行为能。所以在我们接近那团光芒，人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你和什么，
2: 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那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
3: 速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这样生吃啊？
3: 对呀、这公众号
4: 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5: 你在一起，你某一刻小小的自柄一起分享着麻辣烫有多烫，可是

0: 地区304公里处占用第三车道。近期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1: 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
2: 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

到你。这首歌呢，它的音乐编配上用了首歌曲，这是江心的温暖的房间，继续送给你精彩好音乐。

0: 翻唱的版本。不知道爱情是不是真的的演唱者是梁静茹。后来曹轩
1: 活不仅是柴米油盐的琐碎，还有亲戚
2: 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
3: 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4: 不行，最大再打开空调就能给车窗除，再打开双闪灯，不然很容易误导前
2: 今天的伴你到黎明。这一刻旋律优美，歌词深情，充满

0: 共同演唱。这首歌通过王
1: 打一场篮球，
2: 看女儿穿上婚纱。
3: 歌曲《星辰》是由张

0: 跟随耿思密。
1: 当月光轻轻地哼唱着，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点出行平安。
4: 把糖放成了盐，
5: 整个下午追剧。
6: 此时此刻，
0: 歌里的少年摸过风翻过山。

0: 当岁月如流水般逝去，我们
1: 六矿实时播
2: 出口封闭，因道路施工原四九六幺九九，辽宁高速
3: 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故吕伯冰要慎独，三省吾身罪。
0: 收录于他的第二张专辑《一个人》。

0: 这首歌收录于李玉刚2017年
1: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速难分。
2: 他们变身汽车开往能量源所在地，
3: 一判断失误撞上了，你就只能卖自己的零件。
4: 走规则，避免事故，需谨慎。
5: 很有趣，因此创作了这首轻。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你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
1: 安全第一呀、啊！大货车挡视线，司机第一反应是刹车，这就容易追。

0: 静谧的心灵桃花源。
1: 我要你不变

0: 故事，歌曲的编曲精致而富。Yeah, yeah, 看着星星不舍不想回来，刚开始的时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这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
3: 在网络。
4: 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
5: 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
1: 文明交通，你
2: 配上简洁真挚的歌词，唱出了。

0: 实时播报，
1: 况实时播报，
2: 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
4: 立春。用粗粝而深沉的嗓音唱出黄，这首歌是给所有在风沙中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
1: 举头望明月，低是在诵经时，弄莲子。
2: 待，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
3: 一丝慵懒的嗓音来演绎，完美。Music。

0: 的梦想。
1: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
2: 做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3: 你没看到新闻？
2: 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
4: 今天是9月5日，欢迎大家锁定
5: 纯方面的话题。其实我们经常说三高这方面的，7毫摩尔每升。那么如果偏高呢，碳水化合物十分的敏感，就是说我需的20%，而剩余的胆固醇。主的肝功能还有糖的代谢障碍有关系。那么总结一句话呢，就是甘油三健康查体或者是在其他什么环节，
6: 一些家具甲醛含量也是超标的，但是复合木地板中在制作过程中这一层保护膜呢，其实就是为了出厂的时候已经悄悄的就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了，因此更好的吸附甲醛。
4: 70岁是福也是坎，
7: 集中在40岁到65岁之间，所以睡前少吃饭。虽然到了70岁呢，身体饮食均衡，不要大鱼大肉，也不要完全吃，不仅影响第二天的精神状态，长期性大量的运动就会导致自己的情绪的久久，一定要更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从多方面
8: 不舒服啊，觉得自己生病了，头痛头晕，症状一般会持续3周左右的时间。根据个人呢，我们有两种办法，一种呢就是直接戒断，一直都不吃。
4: 人收缩压膏，有的人舒张压膏。
9: 把中动脉、小动脉供给全身的脏器和组织，以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就是舒张心脏、心脏。所以简单的理解，舒张压就是我们搞的。尤其是我们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心脏的收缩功能一般不会减退的。心脏收缩的时候，缩压还越高啊。老年人因为血管硬化自然产生的这个舒张压，就是血管产生的压力，身体是由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控制的，交感神经压偏高，所以年轻人更多的是用的更厉害一些。这部分人更应该不要熬夜了。绝大部分的降压药对于高压升高都有告诉我们，这样可能更利于我们低压升
10: 高。慢咽而是很粗糙的吞到了胃肠了以后，造成一个胃黏膜的腺体萎缩了。
11: 科普资料上现在有些声音说这北京降压零号，这个药好，那么它是不是已经被淘取起4个成分？那么这四个达到1+1=2的效果，咱们。这样的话，从而达到降低中枢神经交感低血钾这个利尿剂最常见的双曲嗪。双曲嗪呢，可以降低外周，但是它也降心率。好多朋友把心率降太慢，同时呢，因为这个心率和血压的剧烈的反跳，在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监测尿酸，会是咱老百姓很多基层老百姓为一种比较不错的降压。
12: 那我们一定要。注意正规的义务还有什么呢？是非常好的，咳不出来哈姆立克。
4: 夜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医生提醒您，
13: 药呢，其实呢，他们的作息有一个规律，叫做向前推，一直推到了300万，也就几十年而已啊，在中国。所以说呢，一天的阳气呢向内收藏，藏在中医上又讲说，一过了晚上住了，你就算晚上一睡，睡上枕，到了白天工作的时候就昏昏沉沉的，生活习惯、睡眠习惯就会导致呢我们睡不着了，或者睡着了总是多梦的问题。那第二个分泌的紊乱也和我们的晚上的睡眠的更为的健康。
4: 微寒之冷，大便稀溏。
14: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阳气的温血功，脾阳虚，火不暖土的时候，病来医馆的呢就是大便的稀溏。解决呢，治则大家一定记住，温非肾阴不能滋，所以说化解，因为大便的稀溏比较重，我们叫抓病治根，这样呢才能。
5: 那么在上个世纪30年代，那美国呢正好是饱饱的这个老鼠寿命要长，并且呢在河猴做了这么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呢大概为，所以研究人员就认为限制热量的摄入量的吃的，还有就优质的蛋白质，比如像鱼肉。
4: 胃病患者不妨牢记，每
6: 其实都是由这种细菌叫幽门螺杆呢，就会让这个细菌趁虚而入，从而在我们的胃里头生存定居。
15: 但是多喝饮料真的是一种误区，半罐饮料它就吃不下去饭，这个是不对的。如果你
16: 感冒啊，感冒之后会诱发这种慢性的炎症，食物可能会诱发你的呼吸道慢性炎症，所以说要想预防到，然后呢，如果万一已经非要是没用的，你吃再多抗生素都没有用。

0: 那怎么办？
1: 3小时左右猝死，也就是说到很可能会心衰。心肌梗死其实由三块形成，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脂疾病。但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脂肪可能就不会有三高，就算张三躲不掉高盐、高糖、肥肉等等等等啊，不爱运动。三和张四我们就能明白，三高是能预防的，人人都要预防三高，这是预防心肌梗死加速加重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三高的程度越严重，已经发展到冠心病的程度了，那么对于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其实就是为了预防心肌梗死，进而能预防血栓。当然具体发生的心绞，总之预防三高，预防斑块。
2: 以为这是胃寒，实际上不同它的症状折向脉象来看呢，当病人出现慢性胃炎，那么胃肠蠕动慢了以后呢，他食物情况下一定要找医生看一看，到底你是。
3: 今天呢，跟大家就说一说这个落闲科的话题。实质上来说，我自己落闲科啊，咱们总结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甚至是一些上岁数人也重视化妆。这人一倒饬呢，这个人呢有什么疾病，早点就治，饮食上的改善，都让人显得年轻。所以说，老年人、中年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让人显得年轻了。您说，我是
4: 胆色素的结石，以及呢，他们俩，因为血脂里最重要的一项呢是胆固醇变缓、变慢。这样的话呢，它
5: 会引起脾虚吗？脾虚就是肠胃不好吗？
6: 肝、心、脾、肺、肾、气、血的概念呢，身体中重要的血库，但是全身，你想想，它和胃肠关系又不密切，和西医上的某一个器官啊去对应起来，那像到其他脏器就更是如此了。我们讲叫的物质去形成尿液呀，那是中医上的这上的一些生理啊病理的这样的一个观人扯淡不靠谱的东西。其实呢，我想说，阴虚的这些症状，我们为什么呢？出现这种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

0: 37%。指南呢，对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脂的要求就是低密度脂蛋共存的话，那么你的他汀类药物的治疗水平仍然大于1.7毫摩尔每升。
1: 北京时间，
2: 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4: 十秒。
5: 喂，
6: 这是一次实路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
1: 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2: 这里有
3: 步入秋高气爽模式，从目前的秋季，而且这两天都是南风，体感没最近凉爽。
4: 秋老虎来势汹汹，大家减少正午外
3: 出。最长在建高铁、跨海大桥、主塔，全部。
4: 2026年中小学生秋假放假时间，
3: 则要求强化冬季巡检养护，及时群众冬季安全出行提供坚实技术支撑。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
4: 单次停留不超过30日，每180
3: 延至。
4: 今年暑运期间，海南航空累计至
3: 运营机场所有国际、港澳台地区航
4: 额117.09亿元。同比增长
3: 州市、合肥市接入既有合肥南站。
4: 该项目全长93.138公里。
3: 2026年夏季，

0: 高温多雨，极端天气频发，持续高温增加了
1: 设备故障发生。同时，工作人员紧盯运行细节，查漏补缺，确保在行车道中央、车辆栈道致使过往，设置安全警示区域，稳住现场通行。场营站沿边队，四日中午12点，大浏阳、盘锦、葫芦岛六座兄弟城市
0: 快递常常找不到合适的地方。
1: 等秋假放假时间，目前已公布的城市有
0: 3天不间断开放加延时服务的加持下，
1: 教师需凭本人身份证及教师资格，
0: 其中浑河雷锋号临时停运，9条以现场交警部门指挥为准，恢复交通后。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径或其他信息，
2: 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安东坟公司，他的故事就像一首，可以说，公司的每一个业务板块说话风趣幽默，总是能在不经意间
3: 对待每一位同事，就如同兄长一般。他也总是不请自到，忙前忙后，和和气气、嘻嘻哈哈的态度，一下就只要在工作上出了问题，他都会按照那心服口服。被他批评了，心里肯定。
2: 那时候的老狼怀着对高速公路工程那可真是认真负责、一身正气公路的路畅人安，就像一名
4: 全新的挑战。为啥这么说呢？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短短的10天之内，
2: 时早来晚走，早上早早的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的老狼，
4: 我利用每天进行养，
2: 就这样，通过不断的学的那么简单。要进行各项数据的统计，
4: 来到单位忙完了案头的统计
2: 工作需要，老狼又一次转换了工作，
4: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熟练掌握了通行。
2: 老狼还积极参与了路政对外宣，深入学习收费业务知识，
4: 愈发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的，
2: 不管是车道

0: 东收费站。像往常一样，他又埋头扎进了工作当中。深化管理带领下，收费站内提素质，外塑费站站长，同时管理着两个重要。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2: 你舒服的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
3: 身体非常努力。
2: 因为活着，所以
4: 欢迎准时锁定《越在高速》，深情的演唱，展现了河图一贯的。